0: 首歌我们听到来自新裤子乐队带来叫做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奥特之母说，好消息，我要放假了。坏消息，我们家娃儿也要放假
1: 了。
0: 我们说这个很多朋友火宝之前在我们节目里留言说啊，沈星是男生吗？一直以为她是一个美女。
1: 就是这两天他喜提的一个新的昵称。
0: 那天聊的时候说，爸爸在正好在飞机上，
1: 小美女，
0: 我说现在知道了吗？我们来听一下沈星的爸爸发来的这条语音啊。
2: 几天不见变成小美女了。
0: 哎，关键是我看沈星跟他爸爸聊天，他爸给他发了个什么东西，他给爸爸说好谢谢，然后发了那种就是很甜的笑的那种 emoji 表情。哦，我说你讲话真的蛮像个小棉袄的。
1: 这样的表情包你从未给我们发过。
0: 关键是你知道我们抖音里面火宝没有多损吗？悠悠说，哦，好有爱的父女情啊。
1: 怎么还有人在问他是男的？问号啊？问号？我们还叫他沈姐姐。
0: 是谁？沈眉庄啊？
1: 眉庄啊？眉庄。惠贵人，来人，赐惠贵人。
0: 真的，陈姐说爸爸可开心了，他可能就想要个小棉袄。
1: 以后可以住存菊堂了，开心吗？
0: 关键是。他爸爸沈爸爸头像蛮好笑的 ，Power。
1: 要这么算的话，我们沈爸爸应该是沈自山，是吧？
0: 沈自山之女沈眉庄，
1: 年十七。对上了，一切都对上了。
0: 你说我们俩下班以后，沈爸爸会等到台门口打我们俩吗？任何家庭想要给小孩锻炼的话，可能就送到音乐活力派节目组。我以后心里多强大呀。
1: 开心啊。
0: 哎呀，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大来宁当中发来自己的假期安排。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一天就是我们想放假的一天，等放假的一天，对不对？然后呢，放假回来的那三天呢，就是等国庆假期的三天。
1: 感觉自己一直在等待当中，还有盼头。
0: 对，但是又跟那个等待永远的等待又不一样。
1: 而且马上就是国庆假期，我觉得更值得期待。可能是稍微人有点多，但是那个时候南京的秋色会比现在更好看一些。
0: 对，
1: 大家就是什么赏赏桂花啊，那时候桂花应该开的比现在面积要更大一些了。
0: 随心说好欢乐呀，我是新粉，抖音今天刚关注，之前一直是开车听你们，感谢你又帮我们沈老师快完成了一个。
1: 感谢你。
0: 然后看到你像要提醒一下，刚刚是哪位朋友？来自仙女星的小仙女1234说，原计划呢是想去爬这个九连尖的，然后下雨就让我改变了。刚刚还说呢，下雨天你。这首歌来自陶喆，带来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
1: 也是在前一天就听上了跟月亮有关的歌了。
0: 对啊，因为那个中秋假期到了，肯定得放一点，就类似什么但愿人长久啊，
1: 对，
0: 关于这个月亮啊什么的歌。
1: 城里的月光。
0: 对，然后你看泡泡糖说了，上班路上听到陶喆的小甜歌，好舒心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开演唱会。
1: 怎么上两轮都没赶上？
0: 还有看到这 Bella 说，今天晚上去看周杰伦，明天一早出发带小朋友去爬黄山，国庆假期呢就回老家陪父母。你看这都安排好了啊。
1: 会抢答了。
0: 嗯，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10月4号也欢迎大家来到，如果是在南京啊，你可以真的就来到我们江心洲好好的这个散散心，在我们的江豚音乐节，你就别去冲前面，你就带上地垫什么的，你就在那个后排，你就当是一次露营，可舒服了。
1: 江心洲的那个草坪我们觉得是挺好的，然后环境也是非常的舒服，到时候那小江风什么的一吹，哎呀。

0: 哥还是林晓主持采访吗？
1: 对啊，
2: 是。嗯，
0: 我是常驻，谢谢。
2: 明天音乐活力派整个节目组都在现场，就是任务不同，但主要他还是比较主要一点的，工作承担比较多一些啊。
0: 那明天就哦，你是明天为谁来啊？你说说呢？有什么想有什么诉求？你说说。
2: 他这名字好可爱，狸不狸猫？
0: 好了，这是来自上一期我们打歌2026X舞台当中，这是获得最能打歌曲的余佳运带来《九月底》。

0: 这首歌叫做《九月底》你是不是看到大家的留言了？
1: 对，
0: 王 OK 刚刚来说我是你们颜值粉，我说真感谢，
1: 受宠若惊，
0: 都这样了还有颜值粉呢？
1: 对呀，
0: 他说原来在车上听。

0: 哇，这个今天听月亮的歌啊，刚刚是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这 Moon Town 带来的叫做《月亮代表我》。
1: 最近觉得他还挺火的，这一年两年的时间，我突然想到今天晚上还有很多的歌我还都没有练呢，也是很多关于月亮的歌。
0: 那天让我选歌，
1: 我们还选了那个《月亮之上》什么的。
0: 哦，
1: 对，就是说代表月亮嘛，不能总是温温柔柔的，稍微来点气氛。还有什么那个《但愿人长久》啊，然后《城里的月光》啊，
0: 月有悲欢离合，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是

0: 阴晴圆缺。
1: 此事古难全。哎，你那个全你会发成这样吗？此事古难全。
0: 我还真不会，这就是跟我们前两天讨论那个事情一样，就是唱歌的时候不能和讲话一样，给的太满。
1: 但愿长久。
0: 你今晚还真的选了《千里之外》这首歌。
1: 千里共婵娟。
2: 直播间有需要考普测需求、普通话测试需求的朋友们，你就去练这首歌，你普测的分一定会很
1: 高。
2: 行，马上给大家开一个班啊，训练训练你们。因为很多就是老师啊，或者很多行业，他是需要有普测的这个的，普通话测试啊。
0: 我们还在讲什么？讲到了这里啊。讲关于
2: 代表月亮中秋的歌、哎、
0: 对对对，
2: 是谁起鸡皮疙瘩了？对不起，我再这样讲话我要吐了。
0: 有人问你最后集评的时候能唱这首歌吗？你就朗诵这首歌的歌词。
2: 不行。你看在我们直播间啊，有一个一定要纠正大家的地方，人参果还是人生果？很多朋友打出来都是生命的生，
0: 是前鼻音，施恩深。不是施恩生。
2: 你看茉莉说我就是区别不好前后鼻音。
0: 我身边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哎、
2: 谁不是，他身边的我就是。好烦啊，前后鼻音。
0: 就有些时候你其实就讲话嘛，平时你没有必要咬的那啥，嗯，你就这样。
2: 他就不是他不是说分不，我能分得清，就是他这个音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但是我读呢就不会那么到位。像北方人就是他一开口就读得很好。哎呀，我们怎么聊普通话？
0: 所以我就问的是什么？
2: 人参果。
0: 我说我今天晚上选了一首代表月亮
2: 的歌。哦，月亮。
0: 什么人参果？
2: 不要在直播间给我闪身步了，闪得我头晕。你看那个 Link 这位朋友他说了，真的很烦，每次读错我都把这句话再来一次。我跟你说再来一次你扣 double， 就是 双倍的分。
0: 对，
2: 千万不要重读，你就直接读下去。
0: 就跟小时候我们写作文似的，老师说你这字儿错了之后、嗯、你不要给它划得太明显、嗯、不然一下就被看出来了，否则可能还没被看出来呢、嗯。忘了原本要说什么了，还有什么没说的来、
2: 哎、那个人参果啊。这两天要感谢大家的支持，真是这一周我们就这几天的时间、嗯、我们直播间卖了将近快有1500箱这人参果了，
0: 太可怕了、嗯、我们说摘得过来吗？这
2: 利润确实也没多少，但是就大家喜欢吃我们就开心，真的大家喜欢吃我们就开心啊。闪吧，闪身再闪几步也行。
0: 阿静说给他做成蜘蛛侠挂在上面，昨天你以为没有人做过吗？已然是被做过了。
2: 还有刚刚说到这江豚音乐节，刚刚有朋友已经去买票了，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

0: 的这个这个身体状况要给他维护好，是吧？
1: 的确是，
0: 包括我也是，最近我也挺疲劳的。
1: 嗯，
0: 说实话，因为最近你看我周一的时候，本身我是过来直播的。
1: 嗯，
0: 今天早上王胜老师还见到我，还说王博怎么有几天没见到你了，是吧？
1: 嗯，
0: 一直是大白过来顶班。
1: 是的，
0: 那确实没办法，因为最近也是装修旺季嘛，所以说，装修的我们的朋友蛮多的。嗯，相对来说呢，可能会忙碌一点，时间安排的时候有时候不是特别的能跟得上，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它始终是固定的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时间，它一定是我根据他的时间来的。
1: 嗯。
0: 你像周一、周二、周三，过去的几天，每一天上午，在八点到十点之间吧，我都会有事情要做，而且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有的呢是，别墅设计
1: 哦，
0: 有的是我们老顾客二次找我们再次装修，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会在之前把时间都已经全部排好了，最近确实是我们装修的高峰期啊，
1: 金九银十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啊，
0: 对，完全不一样啊。其实这个时候装修的话，可以这样讲，就是它的质量是最好的时候了，
1: 嗯，
0: 除去这个我们接下来的有几个月的时间，那可以完全的等到明年的时候。正好夏天一到，挥发，明年就可以入住了。
1: 对，
0: 很多朋友就想着在年前把自己的房子，收拾一下，对吧？把鸟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完全是能理解的。
1: 嗯，
0: 你像我昨天接触了一个顾客，他是2021年的时候找到我们金管家。
1: 哦，
0: 在金田大街一个老房子，大概呢是80个平方，找到我们一个同事。我们那个同事呢，现在他还在我们金管家做啊。
1: 嗯，
0: 但这次呢，他是才买一套房子在信誉华府。房子面积呢稍微大一点，所以他跟我们的管家就说，我这次呢希望找一个你们金管家，设计师呢相对说专业一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他的施工团队配套的呢是更好一点的设计师，
1: 嗯，
0: 然后管家呢就推荐我过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他很重视这个房子啊，因为当时去的时候呢，他是一家子一起来的，
1: 哦，
0: 他也跟我说了，我今天就想把这个事情。办了之后呢，安安心心的接下来几天过节去了，然后你们呢好好的把我房子设计一下，等过完节以后呢我再过来看看方案。
1: 哦哟，
0: 你看不愧是我们的老客户啊，他非常的通情达理，他把我的时间都排好了。
1: 真是，
0: 他也知道我们的这个作息时间啊，因为设计师他有他自己的工作安排，我们的工程师傅呢他也会过节，而且我们很多小区像逢年过节什么的，它都是不能施工的。
1: 对
0: 啊，严格按照小区的规范的时间来施工。你像马上中秋了，能有噪音施工吗？肯定不行，
1: 不行的，对，
0: 是吧？而且
1: 这个我想说啊，我是昨天大白来的时候，他还专门聊到，说就是金管家装饰在这个假期期间呢，也会安排，比方说同事去值班，说但是也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在假期的时候来找他们，是吧？大家都回去过节吧。
0: 实际是这样，
1: 对，
0: 确实这样，
1: 让大家能休息休息。今天这样过节的心情再干活的话，可能大家都不是带一个最好的状态。
0: 对，
1: 等把节过了之后，咱们该忙忙。
0: 哎，是的啊，其实我希望大家呢，就是说。如果说房子要装修啊，你可以试着和我们管家联系一下，时间呢会根据你的作息时间来的，比如说我明天我中秋节我正好有空，我就想过来看一下，你提前个月打个招呼，
1: 嗯，
0: 如果说你不跟他打招呼的话，明天去公司可能真的是没人的。
1: 是的，
0: 如果说你想要好的体验，我们管家会跟我们的设计师今天就会预约，说我们哪位设计师他留在家里面，然后留在公司，他愿意过来的，那会征求他的意见，因为这个节日嘛，每个人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安排。那如果想要预约一下的话，给大家添加微信啊，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反正我明天肯定不在，我跟大家讲，因为明天如果我们有听众朋友说我来找王博，不好意思，我明天我不在了，
1: 回家了，
0: 对，我在家过节的啊，然后呢，如果说你说我只有明天有空啊，你就跟我们月打个招呼，然后我们安排其他同事对接你，说实话，最近确实一个呢手头上工作挺多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要对我们现有的选择金管家，选择王博设计的

0: 把效果做好，然后将来呢它的品控也很好，它价格自然就不便宜，
1: 当然了，
0: 对吧？其实现在我们城里面也有人这么去砌橱柜了
1: 啊。是啊，
0: 在我这个工地上就有，而且正在施工的工地，但它不是大锅灶啊，它只是怕厨房里面有湿气。
2: 线5883531，五八八三五三幺五，微信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欢迎咨询。
3: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家装大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
4: 是的，这里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南京金管家装饰全程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你好，我是王晨。
0: 你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4: 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都看到墨良留言了，我们刚说向往乡村生活，然后墨良就说真的很舒服，他现在呢就在小镇子上工作，每天下班骑车回去都特舒服，而且说现在小镇子路也修得很好，像什么喝的古茗、瑞幸、代购啥都有。
0: 这种生活我好向往。因为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节奏基本上是固定的嘛，所以有时候觉得哎，这是有一些枯燥的。那如果说你像我们这位朋友啊，他的生活节奏呢正好是工作地点是在小镇上，是吧？然后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可以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呢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骑车。
4: 对，
0: 哦，太爽了啊！
4: 而且一路上
0: 我也喜欢骑车，
4: 一路上还能看看田园风光。因为现在包括很多小朋友，因为长在市区，他都不知道一年四季分别有哪些作物正在生长，然后到了什么季节，什么作物变成什么样呀？吹着田野的风，夹杂着麦香，是什么感觉？学啊，
0: 其实可以自己种的。如果家里面
4: 有院子吗？
0: 像咱们有宅基地啊，家里面还有田地的，是可以这么种的。
4: 对，
0: 像我父亲就是这段时间呢，田地里面应该是在种小麦了。
4: 是的
0: 啊，对，所以说这种生活的话是每个人都向往的。我也是想通过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最近非常流行的一种风格，自然系风格。
4: 自然系。
0: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一系列都是围绕自然去讲的。那怎么去落地自然系的风格呢？我相信很多朋友是不太清楚的。因为压根很多朋友都没见过这种装修风格，我们大多数脑海里想，哦，这种风格的话，要不然就是，我们做的是这个原木风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奶油风啊，或者是美式啊、法式啊等等，对吧？或者中式，但是归根到底呢，我是觉得有一种装修风格啊，就是我理解这种风格啊，叫自然系的风格，它永远是不会淘汰的，它永远是。不管是哪一年啊，你看上去的话它都是非常舒服的啊。自然系风格呢，其实实际上它想要落地的话，还是要把我们的基础的硬装要做好的。比如说我们整体的配色的理念还是要遵循一个原则，721原则，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础色还有我们的这个主体色，包括将来的点缀色，这颜色的比例呢是严格按照70%的基础色，20%的主体色，最多不超过10%的点缀色，这种黄金比例去搭配。所以所谓的永恒经典，它是有底层科学逻辑的。所以说我们这种颜色的比例呢是不能乱的，全屋的整体色彩呢不要超过3种。很多朋友说，那我品味一下子又大声起来了。自带的这种能想出来这种秋日的慵懒的感觉，
4: 有
0: 是吧？然后灯光一定要注意啊，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灯光不是很在意的，但是我家里面我要营造这种感觉，我小时候我家里面不就是装了一个
4: 白炽灯，
0: 白炽灯不就可以了吗？
4: 黄黄的那
0: 件也挺自然的是吧？我想表达的是，其实我想营造是更专业的自然啊。这个灯光呢，我们要营造那种很慵懒的感觉，因为这种房子这种感觉就是想回到家之后像度假一样，不会让我们营造那种冷冰冰的感觉。那这时候灯光的色温一定要控制3500K 以下，但是也要超过3000。如果再往下降的话，会让你感觉这个空间完全是没有精神了，太过于的慵懒。那如果说你过于的亮，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灯呢，它是比较亮的，那可能达到了6000，
4: 对，是6000。
0: 那么这过于的亮会带来什么问题？氛围全部会破坏了。所以说这个灯光的话也要去严格控制的，包括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尽有可能不要用无主灯了。如果说你要追求极简风，对吧？我要做意式，我要做这个那个奶油风，是吧？那我可以考虑做一些这个我们无主灯设计。但问题是，你如果想要做这种慵懒的感觉、放松的感觉，这种自然系的风格，

配置也进行优化。在动力上，新车依旧提供增程和纯电可选。在外观部分，新车采用的是新轨融合灯组加上星光卧蚕 LED 大灯，内置64颗微型光源，同时新车更换镂空立体智界车标，还新增了2款车漆，分别是太空银和新美粉，还会提供全新样式的20英寸轮圈，高配车型还可选21英寸的鸳鸯胎。新款智界27的主要变化来自于内饰，新车换装双17.2英寸蝶羽3.4K 双联屏，把中控屏跟副驾的娱乐屏进行一体化设计，同时新增26英寸超高清 HUD 以及增加了流媒体内后视镜，还更换了新型的3幅式地形运动方向盘。在智驾方面，新车会搭载华为乾坤 ADS5 驾驶辅助系统，提供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方案，部分车型呢还可选舱内激光雷达的方案。新车的底盘也进行了重新调校，舒适性的取向优化，整车隔音材料升级，风噪和路噪都有抑制的提升。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是任何的和，言是言论的言，阅是阅读的阅，和颜悦车详细了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至少我还算快乐。

来自夸克乐队的《银河系梦游指南》，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在这里还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南通子廊荔枝音乐节啊，这是在10月3号到4号江苏卫视的首场音乐节，为你邀请到了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樊蒋敦豪、张远、宝石 Jam、麒麟娜依高、张延启、姚小棠、黄玉博、R.E.D、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伊里昂星、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假期在南通子廊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大家购票的话可以通过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去抢票。南通子廊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当然如果说没有办法线下见面的话，可以在线上多关注我们江苏卫视的节目打歌2026X 舞台。今天是星期四啊，明天晚上8:40锁定江苏卫视，包括爱荔枝客户端、荔枝新闻客户端、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以及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都会同步直播全新的试听现场，等你来打歌2026X 舞台。

就写了6个，就看起来确实是忙啊。这首歌其实是王菲菲2024年发的第二张个人 EP 当中的主打歌，它里边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小简简单单的道理，就是即使生活再忙，也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忙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借口，是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你既然选择了，就不要有太多的负面情绪，就是类似于像事儿你都做了，你有什么可吐槽的呢？对吧？选择了就好好把它完成。11:1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l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是陈卓璇和艾热合作的歌，叫做《无风大》。

这是侯明昊今年发的单曲，在南京的首场演唱会首唱《怎么能》。那里面的词大家听到最多的一句就是，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个人兜兜转转变成陌生人。这其实不是一个劝人放下的歌，是选择停在不和解的状态里面，然后承认自己我确实是走不出来。有时候承认自己的情绪其实挺难的，因为有些人就是不敢面对直视他，就会逃避嘛，所以就不承认那种情绪的所在。11:23，侯明昊呢马上将会再一次来南京和大家见面，而且这次我们是60分钟的限定舞台。最近这几天呢，我们的导演组的同事们和小侯的这个团队们一直在争分夺秒的去策划现场的一些环节，虽然我不能跟大家这个透露太多，但是绝对好看，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的60分钟的限定舞台，大家一定要来现场支持一下小侯侯明昊。如果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You want.
2: 11:50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到今天上午时段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支线任务单元，我准备的是朴树的两首歌，一首叫 Forever Young， 一首歌在木心、最后呢胜出的是 Forever Young。 朴老师呢，朴师傅呢，最近一段时间接这个线下的演出比较少一些，他在这个休整休息自己啊，不知道明年五一或十一他会不会来我们 Middle， 因为之前我们真的跟他合作了非常多次了，几乎在峰值的那几年，就是他很忙的那几年，他几乎每一年都会来至少一次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希望明年朴师傅可以再出山，来再参加我们的 Middle。那这就是上午时段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了，待会儿是上华的乐享派。那大家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也可以在里边来看看我的视频合集。下午的两点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大家听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下午见。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

哇哦，真的这首歌曲真的是太给力，就给人的感觉一下好像是切换了一个工作片场，你来到了一个派对现场的感觉。今天我觉得很多人是心在曹营身在汉的感觉，就是大家虽然是忙着，但是你的灵魂可能已经对，就是已经放假了，有这种感受吧，就是稍微的啊，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就是你要在假期前的那一天，既有在上班，但是呢你又有在想着说，哎，我假期的时候可以干点什么，对吧？欢迎回来。那明天呢就是中秋假期了，今天你是不是已经进入一种很分裂的这种状态啊？就是这就是我刚说的。那最近的网上有个词儿其实特别戳人啊，叫做电子布洛芬。那不是真的药片啊，是专属于我们的情绪的补给，你有可能是治愈，有可能是解压，有可能是娱乐啊，都有。这个报告里说，现在的年轻人解压呢，他不再执着于出门大玩一场。我们也发现了，你比如说中秋、国庆假期哪哪都贵，而且人从众，就是你都不想去挤了。但是呢，许多人真的会提前准备好属于自己的情绪解药，就是你可能在比如中秋国庆前忙得不行，那你休息的时候他就想按下暂停键给自己娱乐一把，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有可能是循环了几百遍的歌单，甚至有些朋友他专门给自己弄了一个假日歌单，对，就这种感觉是挺奇特的。然后重点是它是你自己喜欢的啊，一键就能开启。还有的朋友早就已经是考虑好这几天要看什么片了，老电影啊，老的剧集再去刷一刷。所以今天我们不聊中秋怎么安排，我们就来互动征集一下你的假期专属电子布洛芬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通道直接来留言，一句话一小段故事都可以，说说你的假期安排，说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哪儿也不去，但是你宅在家里追了一个什么剧啊，甚至是通宵追啊，都有可能。 OK， 大家来吧，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向您敞开怀抱，大蓝鲸 APP 你可以找到 Live 互动，然后留言给我，还有呢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视频号敞开中，大家可以来留言哦。心灵大衣膏，真爱万岁。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0: 嘿、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明天就是中秋了，今天我们在聊互动话题的时候和大家闲聊，然后本周特别有意思，就是所有的互动话题我们在这个弹幕区啊，就是你聊着聊着吧都会歪楼，最终歪到吃上面。本周就是这样，我也看出来了，真的就贴秋膘的时候到了啊！既然已经说到吃了啊，我们刚才在这评论区还在说着呢，就是聊着聊着是怎么就聊到月饼的，然后我们就说，就真的啊，就是其他的有一些新的口味你还真不一定就保留下来，但是有些经典的，你豆沙呀什么咸蛋黄啊，有些月饼你还是愿意去吃的。 OK， 我们今天来在生活灵感部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月饼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也想问问大家，月饼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啊？是经典款的，还是你说我月饼都不太感冒，现在也不太吃了，但是那个冰淇淋月饼我还是可以接受，就是把它当冰淇淋吃。哪些馅儿又是你绝对不感兴趣的呢？有些口味虽然你不爱，但其实它蜜长时间的腌制，像这个甜口的就是风味非常的浓厚浓烈。现在的话我们有些地方也有那个桂花月饼，但是大多是香精去轻轻调味过的啊，古法那种高蜜重花的原始版本基本

0: 皖西三日自驾，为天柱山六万群侠实景演绎，牛草山云海草涧，泛舟花亭湖，升级黄梅戏主题晚宴，两晚五钻度假酒店，早报享优惠1319元每人起，报名13739198016025899400001。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

0: 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
1: 不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去听他的好歌。爱在什么地方都有，来自丁时光，期待可以和他相遇的那一次。

黄俊飞说我的电子布洛芬除了打歌音综广播，还有就是跟着视频里的大厨学习美食制作了，真的可以啊。还有呢是 Hays， 我记得他之前也留言了，他说他喜欢就是投屏，有一些美综啊或者说自己收藏的，他会投在那个投影仪上，然后来看在闲暇的时候玩。对，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喜欢与投屏，因为真的是看起来超大很过瘾啊。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安排好自己的假期，然后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假期的三天好好的充实一下。虽然说三天的假期你真的感受上很像是双休多一天，好吃好玩，给自己安排一些平时不同的节奏感，这是我想说的。吴雨霏 Come with

0: 随性有机结合，欢迎来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场感受余震舞台的高燃冲击。余景天 Bite Me
1: Let it on my mind, no decaf. Got a lot of BS, just keep that. When you make that sound, just
2: 这个电子布洛芬，对，我也小小总结一下吧。其实能看得出来，我觉得现在人要的快乐真的越来越简单，也不是说一味追求出去玩啊或者打闹啊，而是学会给自己准备这些信手拈来低成本随时可取的治愈系，对吧？不管你是喜欢弄一个歌单还是弄一个片单，我都希望你中秋佳节度过愉快。然后呢，小伙伴们，如果说这个中秋节也不能和家人团聚的话，记得啊，还是要打个电话回家和老爸老妈聊聊啊，然后呢和他们问声好。

这是张碧晨的歌 My Way， 下午的2:1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来关心一下天气吧。因为刚才中午的时候呢，新街口这边下雨了，虽然雨量不大，但是整个天是阴阴的闷闷的。此刻南京的气温25.5度，相对湿度85%。今天全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气温在22到27度之间。明天后天，也就是中秋节的前两天，都是下雨的状态。明天是小雨，24到30。后天9月26号是中雨转小雨，22到25。这两天呢，势必雨水会影响很多人出行啊或出游，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觉得，在这个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身体，因为这两天的这个气温呢，外边比较低，没有那么热，大家可能在屋里边一个不小心就会把空调开得很低，特别容易感冒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继续，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是有刘宇的歌和你分享，一会儿见。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Welcome back.

0: 这是刘宇的歌，叫做《只听晚风》，这是他今年发的一支新单曲。然后里边就说到了一件事情，就是风从耳边过，什么都没说，但什么都懂了。算是一种默契吧。我觉得这首歌可以指向给所有的情绪，包括刘宇给粉丝唱的，和刘宇给自己的朋友唱的，家人唱的，因为有一些话其实 并没有必要完完全全说那么直白，就在情绪里啊，我觉得在感情里可能一个动作什么的就能够让彼此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就够了。下午的2点2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别忘了在听歌的同时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是你最近在等的快递是什么，买了啥还没到。
1: 56九说，我等的是老家寄来的腊肉，我妈每年寄一次，今年快递走了5天，我妈每天打一个电话问到了没，我说没到，她说是不是丢了呀，我说没丢，就是慢，她说那要不要再寄一份，我说妈别寄了，一份够了，她寄的不是腊肉，是怕你吃不好的那份心。有些这个在外的游子是最想念家乡美食的，因为家乡的吃食就无论是怎么烹饪的，只要是父母自己做的，就是有独特的味道，你无论任何时候 吃起来就会想到家里的样子，就会觉得暖暖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说说看你最近在等什么快递，你可以通过微信找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和我们聊天。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0: 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

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下午的2:50，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来到我们下午时段的节目第一个支线任务的单元，支线任务很简单，就是我准备一个歌手的两首歌，那大家可以来二选一，但这个选择呢是要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边，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视频号里面我们的直播间的样子了。这小时我准备的是阿四的两首歌，都是他非常经典的两支作品，一首呢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一首呢是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最后众望所归，这个胜出的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首歌其实是阿四在大学的时候创作的歌，然后收在了2013年他的专辑叫做《预谋邂逅》当中。他的灵感呢，就是他在大学期间闻到来自人民广场炸鸡摊的香味儿，写了这首歌。这歌里面其实想表达的就是等待当中的人，就是坐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等一个你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可能你们俩约好了，这个来这一起吃炸鸡聊聊天啊什么的，就是那种很悬浮的心情吧。其实这首歌在唱这个，那这就是这个小时和你听到的最后一支单曲。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的好歌跟你听，一会儿见。

这是 Wonder 的歌，叫做 Memo。 去年的打歌2025 Wonder 来了，就现场表现得特别好。我记得在去年的打歌结束之后，我还做了一个短视频在抖音上面，那么很多的粉丝就希望我们能多跟这个 Wonder 合作。其实我们在这个国庆之前也跟这个 Wonder 联系过，他们档期太满了，希望在明年的我们的音乐节里边能够请到 Wonder。 下午的3:1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既然提到了打歌啊，我们打歌2026的 X 舞台目前正在和大家每周五见面，每个星期五的晚上8:40，你可以在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我们的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来看直播。我们所有的歌手参与我们的这档节目都是要有真本事的，因为是全

0: Laura Jones, Can You Believe? 下午的3:46，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尤其是明天啊。目前可能这个天气预报相对准确的就是明天后天了，因为明天后天是中秋节的前两天的这个假期。明天9月25号，南京是小雨的天气，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吹的还是西南风，所以可能体感上面会更加的潮湿一些。那周六，也就是9月26号，我们的中秋节第二天是中雨转小雨，气温在22到25度之间，这个气温可能有所下降，尤其是带小朋友出去的家长朋友们，相对来说带一个薄外套啊，因为可能下雨的时候，那个瞬时间气温可能比较低，千万不要把孩子冻感冒了。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是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我准备了火星电台的两首歌，大家可以投票看听哪个。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田家瑞。凭借《云之羽》中公园指一角被大家熟知，田家瑞不仅演技在线，唱功同样不容小觑。他唱的那首《云之羽》插曲《歌者》，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角色的深情与无奈。从角色到歌声，他

总能把情感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一遍就记住。这两年他的音乐版图也在不断拓展，2024年为大梦归离演唱了人物曲不念不想和断尾鸟，2026年又为月临起迹献唱了不苦和赤子如湖。从插曲到人物曲再到角色曲，他的每一次发声都让人看到他在音乐上的用心和成长。这一次来到江豚音乐节，他将用歌声展现演员之外的另一种魅力。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来听田嘉瑞好好唱一唱。我们来听田嘉瑞的这首《歌者》。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我们各执一半，缺失的那块声音拼图，由最佳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Welcome back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1: 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从年度人气歌手到年度最具影响力国风歌手，再到现在的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

用实力一步步站稳了在乐坛的独特席位。他的舞台从来不只是唱歌，是视觉盛宴，更是文化表达。就在上个月，刘宇2026宇宙诗人巡演南京站，20000多张门票全部售罄，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什么叫做国风顶流的号召力。舞台上的他衣袂翻飞，婉转唱腔仿佛能带你梦回千年。有人说刘宇的现场是那种你错过一次就会后悔很久的体验，而这一次在南京江豚音乐节，他将再次唱响那首让无数人惊艳的《壁上观》，以音符为墨，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峙。那种从壁画中走出来的震撼，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所以别再犹豫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现场见，一起来听刘宇《壁上观》。

0: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说到跃动江畔热爱扬帆的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真的欢迎你来。10月4号阵容包括了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A2O 妹、康子琪。侯明昊会带来超惊喜的60分钟限定舞台，这也是本人首个唯一60分钟音乐节的现场，值得期待。刘宇呢，中国最具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以国风美少年形象被人们熟知并喜爱，这一次他又会带来怎样的妆造呢？还有来自于种地吧的李浩、陆卓，十个擎天成员，超高国民度，这次也要惊喜亮相。石凯、田嘉瑞、于景天、 A2O 妹、康子琪也要轮番炸场。就在10月4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等你一起来嗨。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请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可以获取各类攻略哦。这个国庆江岛见，我们来听侯明昊《远洲的少年》。

0: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山野度中秋，锁定丽水天生桥，9月25号走进山水建营地，捡板栗、做月饼、素席捞鱼、水上特技、乘船与 NPC 互动全都有。569元四人套餐，门票、游船、烤肉一站配齐。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醉右抢中秋宠粉名额。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1: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3: Now,
4: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5: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范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

没错，明天到了9月25号中秋节，摩登派呢要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说起来啊，家真的是承载着每一个人最温暖最踏实的地方了，所以我们都对家特别有情感，而当你有机会自己装修自己的家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投入。我们也希望我的每一分用心都能得到非常好的呈现。那这个时候选择哪家装修公司给你去做这个家装服务就很重要了。我们希望质量又好，价格又优惠。正好现在金九银十装修旺季，南京本土老品牌金管家装饰一年一度的金秋换新家装节也正在重磅开启，每一年都有这么一次机会，但是有且仅有一次，所以赶快添加管家月月的微信来详细咨询了解。月月的微信是两个小写字母加上五个数字 FM， 要小写啊，小写的 FM 加上35315，小写的 FM 后面跟上35315，添加月月来咨询。而如果参加每年的换新家装节，都会有三大福利送给大家。第一个福利呢是样板间的名额限时抢，每天我们有前三位打进电话报名的朋友就可以直接申请样板间的名额，会由金管家首席设计师王博、赵善明的工作室团队亲自上门量房，出一套平面设计方案给

0: 你如果满意了再出深化效果图，后期还会安排金牌工长施工服务，手艺过硬，品质靠谱。那电话是多少呢？588-35315 588-35315，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添加小写字母 FM 后面跟上35315，这样也可以来预留名额。那福利二就是送你价值9999元全屋定制柜，全部都是用 ENF 级的板材，环保等级直接拉满，健康又有保障。欧派、志邦、兔宝宝、莫干山、千年粥，各大品牌任你选。第三个福利是限时加购礼，拿到手软。比如说你加919元就送价值4280块钱的慕斯床垫一张，加818元再送全房的窗帘，加288元还送价值1580块钱的罗莱家纺四件套，再加388继续送价值1280块钱的公牛品牌智能门锁一把，是不是划算？关键啊，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摩登派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参与了这个福利，还有额外的专属保障，就是你能免费再送到一个水电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水电可是家里的硬家伙呀，非常重要啊，时间长了可麻烦了，我们送的是终身质保，所以赶快拨打电话预定名额，号码是588-35315 588-35315，或者加客服的微信，两个小写字母加上5个数字 FM 小写后面跟上35315啊，小写的 FM 后面跟上35315，找管家月月，加的时候最好备注一下是广播的听众，就能锁定名额了。金管家的总部呢是在鼓楼区汉中门大街8号，有兴趣亲自去看看就更靠谱了。另外呢，每天上午的9点到9点半，金管家装饰在897，还有一档节目叫家装大白话，会有更多的详细内容和你分享，记得每天早上9点一定要锁定收听哦。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办呢？主动找导演自荐，争取唱 OST 的机会，哪怕只有一句歌词，他也满怀感恩地奔赴舞台。别人等 OST 送上门，他直接上门抢歌单，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做。又争又抢这词儿啊，可能在别人那儿是贬义词，但在侯明昊这儿是他对唱歌这件事儿最真诚的执着。这不，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2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只听侯明昊唱歌，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官网平时买一双，今天可以带回家三双啊，限时限量福利，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发私信，回复两个字跑鞋，回复跑鞋给江苏音乐台拼手速下单。说到 HOKA 明星

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甜。

安金，我跟你说，一定不会让你白跑一趟。从明天开始，9月25号至27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的1号馆跟2号馆，全国首个国创动画主题大型沉浸式嘉年华2026凡人动画星海天南嘉年华 FES 即将启幕。就在明天后天大后天啊，凡人动画作为国漫的现象级顶流，播放量破73亿，追番超过1780万，而凡人重返天南篇豆瓣评分高达9.6。

省力，而且走路的时候你知道吗，膝盖可以轻松不少哦。鞋子的鞋面是细密的网孔，透气又不闷脚，碎石子灰尘也进不来，配色全都是网上爆火的热门款。灰色你看经典百搭，不知道选什么选它准没错。米棕色呢是温柔高级，通勤约会都很合适。银灰色是低调又不沉闷，而白蓝配色干干净净，还显得脚踝特别细，拉长小腿。还有一个淡酒色，带一点暖暖的色调，穿什么都好看。这五款颜色也不挑人，挑一双你自己喜欢的，尺码也是正码正拍，不用担心啊。拿不准的话呢，还有个办法，加我们的福利官，让他帮你一对一的挑选。所以同样走一天路，为什么有人脚不酸腿不胀，秘密全在鞋子里。这款 HOKA 经典复古轻跑鞋，官网一双卖到1299块钱，快1300，但今天我们只要399，就算买个两双，跟对象一人一双，也不到800块钱，非常划算。男女同款，五款热门配色可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只有100双啊，只有100双，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发私信回复两个字跑鞋，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发私信回复两个字跑鞋，就可以赶快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0: 能够享受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当然了，马上还有十一假期啊，悦动江畔热爱扬帆，十一期间也欢迎你去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在10月4号的时候会和你不见不散。有侯明昊，有石凯，刘宇，有田家瑞，李浩，陆卓，有于景天 HO 妹，还有康子琪。在国庆假期10月4号呢，
1: 在中秋佳节还有国庆的时候，依旧是以节目的形式啊，以直播的形式啊，各个平台上继续陪伴大家啊，或者是线下的形式，后面我们再来跟大家预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个很应景的话题，明天中秋圆。我反正从小就听我爸妈讲这句话，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啥这个15的月亮16圆呢，这为啥这两天的月亮就不能一样圆呢。好吧，反正就是节日的氛围啊，在节目开始要跟大家说一说。那今天的节目话题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关于你们单位、你们公司这个中秋节都给发了点啥呀？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这个耶格尔说发了个短信。发了个短信哦，短信是礼物的意思吗？你给他回复一个，你说我蛮辛苦的，能不能有点其他的这个表示呢？是吧？还有的朋友这个敏敏啊，非常的幽默，他说我要跟你一起这个偷偷的送菠菜作为中秋礼物，为啥呢？因为这叫暗送秋波。好吧好吧，我真的缓了3秒啊，朋友们，你这个笑话咱说是有点冷，就是全称叫冷笑话。好了，来看到大家很多的朋友继续来留言啊，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说说你们那儿都发了点啥中秋的这个礼物呗，让我们羡慕羡慕呗。好啦，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孟鹤元，明明白白我的心。

啊，可能会有。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这个有的喜欢吃甜的馅儿的月饼，喜欢吃这个肉馅儿月饼。我是来南方之后，我发现这个鲜肉馅儿月饼是真的好吃，而且做得好的，它那个一层一层的，你真的能当饭吃。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和单依纯的合唱，叫做不必在乎我是谁。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们单位中秋节都给发了点啥？你看这个大蓝鲸上有一位朋友说啊，我还是要在乎一下这个发的礼物的。我听你们讲，我都是非常是一个柠檬精的状态，我非常酸啊。你怎么知道我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叫做柠檬树下路灯下的小姑娘呢？他说他很酸，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刚刚听到我们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在分享自己单位自己公司发的一些月饼啊礼盒呀、套组啊等等等等啊。他说我那个什么，我月饼没有收到，我领导给我画的大饼我收到了。好吧好吧，那就祝你那个加班愉快啊。我们接着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潘尼西林和张强的合唱柠檬树路灯下的小姑娘。

0: 首歌来自盘尼西林和张强的合唱《柠檬树路灯下的小姑娘》，我是没想到啊，还能这么改，而且还是蛮和谐的。如果你也喜欢音乐现场的话，为大家推荐国庆假期期间10月4号这一天，我们马上要来到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南京江豚音乐节门票正在火热销售当中。10月4号这一天的阵容呢，包括有洪明浩、石凯、刘宇、田家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2Mei、康子琪。购票可以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可以来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记得在这个国庆假期啊，给自己安排起来，给身边的朋友安排起来，给家人们安排起来。其实这次的阵容当中呢，有我们的老朋友，比如说洪明浩啊、石凯啊、刘宇啊，对吧，之前都见过啊。但是这一次呢，我蛮期待的是一个新生代女子唱跳团体，也是我们的新朋友 A2Mei。 他们24年出道，我还记得当时他们的那个出道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2: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乐节，江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陆卓。在种地吧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海的玫瑰花王子，也是十个晴天里的二哥。干活的时候勤勤恳恳，上了舞台人家可是专业的。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种地是认真的，唱歌更是专业的。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5万人次购票，今年二巡 Ready to the Top 2直接开进上海梅奔，从田间地头到万人体育馆，这歌是真的在一步步往上走啊。最近他刚发了全新单曲 No Gravity Look at me shining No way you can dim the light， 就像歌中的歌词一样，国庆假期来南京江屯音乐节，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来现场感受陆卓的舞台到底

0: 山野度中秋，锁定绿水天生桥。9月25号，走进山水建营地，捡板栗、做月饼、溯溪捞鱼、水上特技、乘船与 NPC 互动全都有。569元四人套餐，门票、游船、烤肉一站配齐。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最右抢中秋宠粉名额。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Enjo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00。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纵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欢迎去我。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票攻略，免票攻略，到油桶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油桶，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

实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十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